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ᱷᱚᱵ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0: ভারত মার্কিন যুক্তরাষ্ট্র দিশমকিন মুদ্রে বাণিজ্য ᱪᱮ ᱪᱩᱠᱛᱤ ᱵᱤᱥᱚᱭ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ᱩᱠᱛᱤ ᱱᱤᱛ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ᱨᱮ ᱢᱤᱭᱩᱱᱤᱠ ᱞᱤᱰ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ᱨᱮ ᱩᱰᱟᱹᱱ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ᱪᱟᱨᱦᱟᱭᱨ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ᱚᱱᱚᱛᱨᱮ ᱯᱩᱱᱭᱟ ᱱᱟᱣᱟᱱ ᱩᱰ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ᱩᱯᱩᱡᱟᱹ ᱢᱮᱢᱳᱨᱟᱱᱰ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ᱥᱩᱦᱤ ᱛᱚᱯᱚᱞ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ᱩᱰᱟᱹᱱ 2.0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ᱯᱚᱲᱮᱱ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ᱟᱨ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ᱤᱱᱨᱮ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ᱨᱮ ᱜᱟᱯᱟ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ᱩᱦᱩᱨᱛ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ᱥᱟᱹᱛ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ᱦᱚᱨᱚᱢᱯᱩᱨ ᱜᱟᱨᱞᱥ ᱠᱚᱞᱮᱡᱽ ᱪᱮ ᱰᱤᱥᱤ ᱟᱨ ᱥ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ᱵᱷᱳᱴ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ᱚᱨᱚᱧᱡᱟᱢ ᱟᱛᱮ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ᱥᱮᱱ ᱠᱚ ᱢᱚᱦᱚᱱᱟ ᱟᱠᱟᱱᱟ ᱯᱮᱥᱟᱭ ᱜᱮᱞ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ᱢᱳᱴ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 ᱠᱮᱱᱫᱨᱚᱨᱮ ᱵᱷᱳᱴ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260 ᱡᱚᱱᱟ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ᱨᱮ ᱢᱳᱴ 34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ᱯᱷᱟᱹᱫᱽ ᱢᱚᱛᱟᱭᱮᱱ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44 ᱡᱚᱱᱟ ᱯᱩᱞᱤᱥ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ᱠ ᱟᱨ 675 ᱡᱚᱱᱟ ᱠᱚᱱᱥᱴᱮᱵᱚ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ᱢᱳᱴ 819 ᱡᱚᱱᱟ ᱯᱩᱞᱤᱥ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ᱫᱟᱭᱤᱛᱛᱚ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ᱛᱮ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ᱨᱮ ᱰᱤᱥᱤ ᱟᱨ ᱥ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ᱲᱟ ᱠᱚᱵᱤ ᱥᱩᱠᱟᱱᱛᱚ ᱥᱮᱠᱮᱱᱰᱟᱨᱤ ᱴᱤᱪᱟᱨᱥ ᱴᱨᱮᱱᱤᱝ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ᱠᱷᱚᱱ ᱤᱵᱷᱤᱮᱢ ᱟᱨ ᱮᱴᱟᱜ ᱥᱚᱨᱚᱧᱡᱟᱢ ᱟᱛᱮ ᱵᱷᱳᱴ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ᱵᱩᱛ ᱥᱮᱱ ᱠᱚ ᱢᱚᱦᱚᱱᱰᱟ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ᱞᱤᱥ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ᱵᱟᱱᱟᱨ ᱟᱥᱚᱱ ᱠ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ᱨᱩᱴ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ᱛᱟᱝ ᱵᱷᱳᱴ ᱫᱚ ᱫᱟᱨᱟᱠᱟᱱ 9 ᱢᱟᱹᱦᱤᱛ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ᱚᱵᱷᱤᱱᱮᱛᱨᱤ ᱠᱳᱭᱮᱞ ᱢᱚᱞᱞᱤᱠ ᱛᱮᱦᱮᱧ ᱟᱱᱩᱥᱴᱷᱟᱱ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ᱥᱮᱭ ᱡᱳᱜᱽᱫᱟᱱ ᱠᱮᱫᱟ ᱥᱚᱞᱴᱞᱮᱠ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ᱡᱮᱯ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ᱚᱨᱮᱱ ᱨᱟᱡᱡ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ᱚᱢᱯᱟᱫᱚᱠ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ᱥᱤ ᱚᱜᱽᱱᱤᱦᱚᱛᱨᱤ ᱦᱚᱴᱚᱜ ᱨᱮ ᱩᱛᱛᱚᱨᱤᱭᱚ 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ᱚᱞᱟᱜ ᱯᱚᱛᱟᱠᱟ ᱛᱤᱨᱮᱭ ᱥᱟᱵ ᱟᱫᱮᱭ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ᱚᱜᱽᱱᱤᱦᱚᱛᱨᱤ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ᱡᱚᱱᱚᱥᱮᱵ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ᱨᱮ ᱱᱤᱨᱚᱞᱚᱥ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ᱨ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ᱟᱭᱩᱨ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ᱜᱮ ᱠᱳᱭᱮᱞ ᱢᱚᱞᱞᱤᱠ ᱫᱚ ᱵᱤᱡᱮᱯᱤ ᱥᱟᱶᱛᱮᱭ ᱡᱚᱯᱚᱲ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2021 ᱥᱟᱞᱨᱮ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ᱨ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ᱚᱠᱛᱮ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ᱨᱮ ᱡᱟᱸᱜᱟ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ᱟᱹᱞᱤ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ᱢᱩᱫᱽ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ᱤᱠᱤᱛᱥᱟ ᱮᱢᱟᱱᱟᱜ ᱵᱮᱠᱛᱤᱜᱚᱛ ᱨᱤᱯᱳᱨᱴ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ᱥᱚᱫᱚᱨ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IPGMER ᱨᱮᱱ ᱰᱤᱨᱮᱠᱴᱚᱨ ᱥᱟᱶᱛᱮ ᱯᱮ ᱡᱚᱱᱟ ᱟᱭᱱᱤ ᱱᱳᱴᱤᱥᱮ ᱠᱳᱞ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ᱡᱤᱡ ᱟᱭᱤᱱᱡᱤᱵᱤ ᱚᱨᱠᱚ ᱠᱩᱢᱟᱨ ᱱᱟᱜᱽ ᱱᱚᱣᱟ ᱱᱳᱴᱤᱥ ᱠᱚᱫᱚᱭ ᱠᱳᱞ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ᱪᱷᱟᱴᱠᱟᱨᱮ ᱥᱮ ᱯᱨᱟᱝᱜᱚᱱ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ᱨ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ᱥᱩᱱᱤᱥᱪᱤᱛ ᱠᱟᱜᱨ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ᱛᱨᱤᱯᱚᱠᱠᱷᱚ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ᱱᱮ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ᱤ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ᱨᱮ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ᱱ ᱢᱟᱱᱣᱟᱦᱤᱛ ᱢᱟᱢ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ᱱᱟᱹᱨᱤ ᱨᱮ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ᱣᱟᱜ ᱵᱮᱧᱪ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ᱦᱩᱠᱩᱢ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126 IAFSL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ᱮᱞ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ᱟᱨ ᱱᱚᱨᱛᱷ ᱤᱥᱴ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ᱮᱯᱷᱥᱤ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ᱱᱟ ᱠᱤᱥᱳᱨ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ᱠᱷᱮᱞᱚᱱᱰᱟᱭᱨᱮ ᱦᱚᱞᱟᱱᱚᱜ ᱦᱩᱭᱮᱱ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ᱮᱞᱨᱮ ᱢᱳᱦᱚᱱᱵᱟᱜᱟᱱ ᱥᱩᱯᱟᱨ ᱡᱟᱭᱟᱱᱴ ᱫᱚ ᱡᱟᱸᱜᱮ ᱯᱟᱹᱴᱩᱵ ᱦᱚᱨᱟᱛᱮ 4-3 ᱜᱳᱞᱛᱮ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ᱮᱯᱷᱥᱤ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IAFSL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ᱭ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ᱛᱮ ᱱᱚᱸ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

0: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ᱟᱭ ᱫᱮᱵᱟᱥᱤᱥ ᱢᱩᱨᱢᱩ.
1: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 ᱯᱷᱞᱮᱠᱥᱤᱯ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ᱥ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ᱱᱟ 2011 ᱥᱟᱞᱮ ᱨᱮᱱᱟᱜ 11 ᱟᱜᱚᱥᱴ ᱢᱮᱱᱮᱠ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ᱟᱦᱟ ᱞᱮᱠᱟᱱ ᱧᱩᱢ ᱦᱟᱞᱟᱝ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ᱜᱚᱢᱠ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ᱪᱟᱹᱞ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 ᱨᱮᱦᱚᱸᱭ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ᱥᱮ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ᱚᱞᱚᱢ ᱛᱮᱫᱚ 2011 ᱥᱟᱞᱮ ᱨᱮᱱᱟᱜ 13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ᱦᱤᱞᱳᱜ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ᱵᱷᱚᱵᱚᱱ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ᱭᱟᱜ ᱥᱟᱹᱜᱩ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ᱚᱭ ᱞᱟᱦᱟ ᱞᱮᱫᱟᱭ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 ᱩᱛᱱᱟᱹᱣ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ᱯᱷᱚᱨ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ᱚᱯᱷ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 ᱮᱱᱰ ᱤᱱᱴᱟᱨᱱᱟᱞ ᱴᱨᱮᱰ DPIIT ᱢᱮᱱᱮᱠ ᱥᱤᱞᱯᱚ ᱚ ᱟᱵᱷᱚᱱᱛᱚᱨᱤᱱ ᱵᱟᱱᱤᱡᱽᱡᱚ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ᱮᱴᱮᱡ ᱛᱟᱨᱮᱱ ᱨᱮ ᱞ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ᱤᱱᱤᱡ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ᱤᱭᱩᱥ ᱜᱳᱭᱮᱞ ᱜᱚᱢᱠ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ᱜᱟᱞᱚᱪ ᱞᱟᱦᱟᱨ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ᱫᱚ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ᱞ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ᱱ ᱵᱮᱵᱥᱟ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ᱭᱟᱜ ᱩᱫᱵᱷᱟᱵᱚᱱᱤ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ᱢᱮᱱᱮᱠ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ᱟᱭᱰᱤᱭᱟ ᱥᱮ ᱮᱠᱟᱞ ᱱᱟᱣᱟ ᱟᱭᱵᱟᱵ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ᱥᱮ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ᱩᱯᱟᱹᱭ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ᱤᱠᱟᱹ ᱵᱩᱴᱟᱹ ᱟᱱᱟᱴ ᱥᱚᱞᱦᱮ ᱠᱟᱛᱮᱫ ᱞᱚᱜᱚᱱᱛ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ᱦᱟᱨᱮ ᱩᱫᱩᱜ ᱟᱵᱚᱱᱟᱭ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ᱥ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ᱮ ᱛᱮᱭᱟᱨᱟᱭ ᱫᱤᱥᱚᱢᱨᱮ ᱮᱢ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ᱤᱴᱤ ᱥᱮ ᱥᱨᱤᱡᱚᱱᱥᱤᱞᱚᱛ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ᱟᱭᱰᱤᱭᱟ ᱥᱮ ᱮᱠᱟᱞ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ᱟᱱᱟᱴ ᱠᱚ ᱥᱚᱞᱦ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ᱵᱟᱲᱟᱭᱟ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ᱥᱮ ᱯᱚᱱᱱᱚ ᱠ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ᱪᱟᱹᱞ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ᱪᱟᱹᱞ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ᱠᱟᱞ ᱚᱱ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ᱩᱫᱽᱫᱳᱠᱛᱟ ᱤᱱᱴᱟᱨᱯᱨᱤᱱᱤᱭᱚᱨ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ᱥᱮᱨ ᱦᱟᱛ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ᱟᱥ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ᱟᱲ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ᱜᱮ ᱵᱟᱠᱚ ᱵᱚᱞ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ᱩᱫᱽᱫᱳᱠ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ᱠᱚᱬᱨᱮ ᱡᱚᱛᱚᱱᱛᱮ ᱟᱹᱥᱩᱞ ᱫᱚᱦᱚ ᱠᱩᱠᱢᱩ ᱠᱚ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 ᱥᱮᱯᱮᱧ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ᱠᱤᱢ ᱫᱚ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ᱠᱤᱱ ᱫᱚᱭ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ᱭ ᱱᱚᱣᱟ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ᱨᱛᱚ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ᱱ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ᱫᱚ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ᱟᱨᱴᱱᱟᱨᱥᱤᱯ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ᱞᱟᱭᱟᱵᱤᱞᱤᱴᱤ ᱯᱟᱨᱴᱱᱟᱨᱥᱤᱯ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ᱮᱠᱟᱞ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ᱥᱚᱢᱚᱭ ᱥᱤᱢᱟ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ᱩᱢᱮᱨ 10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ᱛᱮᱥᱟᱨ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ᱴᱟᱨᱱ ᱳᱵᱷᱟᱨ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ᱥ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ᱟᱨᱛᱷᱤᱠ ᱵᱚᱪᱷᱚᱨ ᱥ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ᱴᱟᱨᱱ ᱳᱵᱷᱟᱨ 10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ᱮᱱᱚ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ᱯᱩᱱ ᱟᱱᱟᱜ ᱫᱚ ᱩᱫᱽᱵᱷᱟᱵᱚᱱ ᱥᱠᱮᱞᱮᱵᱤᱞᱤᱴᱤ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ᱥ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ᱮᱢᱟ ᱵ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ᱥᱮ ᱯᱚᱱᱱᱚ ᱟᱨᱡᱟᱣᱟ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ᱵᱷᱮᱜᱟᱨᱛᱮ ᱱᱟᱣᱟ ᱥᱮ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ᱦᱩ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ᱟᱭᱰᱤᱭ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ᱢᱚᱬᱮ ᱟᱱᱟᱜ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ᱮᱵᱥᱟ ᱮᱠᱟᱞ ᱱᱟᱣᱟ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ᱥ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ᱞᱟᱦᱟᱛᱮᱱᱟᱜ ᱢᱟᱨ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ᱷᱚᱱ ᱪᱷᱩᱰᱟᱹᱨ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ᱮᱜᱟᱨᱛᱮ ᱱᱟᱣᱟ ᱨᱩᱯᱛᱮ ᱥᱮ ᱱᱟᱣᱟ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ᱭᱨᱮ ᱡᱟᱦᱟᱸ 10 ᱜᱚᱴᱟᱝ ᱩᱛᱱᱟᱹᱣ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ᱨ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 ᱵᱮᱵᱥᱟᱨᱮ ᱟᱹᱭ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ᱫᱤᱥ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ᱠᱮᱴᱮᱡ ᱤᱠᱳ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ᱫᱽᱫᱳᱠ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ᱩᱫᱽᱫᱳᱠᱛᱟ ᱠᱚ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ᱠᱚᱲ ᱰᱟᱹᱦᱤ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ᱮᱢ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3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ᱨᱚᱞᱤᱠᱚᱨᱚᱱ ᱟᱨ ᱥᱚᱦᱟᱭᱚᱛᱟ ᱥᱤᱢᱯᱞ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ᱮᱱᱰ ᱦᱮᱱᱰ ᱦᱳᱞᱰᱤᱝ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ᱠᱚᱢᱯᱞᱟᱭᱮᱱᱥ ᱢᱮᱱᱮᱠ ᱥᱚᱢᱢᱚᱛᱤ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ᱵᱥᱟ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ᱨ ᱯᱚᱨᱤᱪᱟᱞᱚᱱ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ᱟᱞᱚ ᱥᱤᱨᱡᱟᱹᱜ ᱢᱟ ᱚᱱᱟ ᱫᱮᱠᱵᱷᱟᱞᱟᱭ ᱡᱟᱦᱟᱱ ᱟᱢᱞᱟᱛᱟᱱᱛᱨᱤᱠ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ᱚᱡᱽᱛᱮ ᱥᱚᱞ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ᱭ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ᱳᱨᱴᱟᱞ ᱟᱨ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ᱩᱫᱽᱫᱳᱠᱛᱟ 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ᱠᱚ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ᱯᱨᱚᱛᱛᱚᱭᱚᱱ ᱥᱮᱞᱯᱷ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ᱫᱚ 3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5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ᱮᱵᱟᱨ ᱟᱹᱭᱤᱱ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ᱥᱟᱨᱴᱤᱯᱷ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ᱵᱮᱵᱥ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ᱛᱟᱲ ᱤᱫ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ᱵᱮᱵᱥ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ᱟᱹᱭᱱᱤ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ᱨᱮ ᱟᱞᱚ ᱠᱚ ᱯᱟᱲᱟᱜ ᱢᱟ ᱟᱨ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ᱦᱟᱵ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ᱜᱚᱲᱚ ᱠᱚ ᱦᱚᱸ ᱠᱚ ᱧᱟᱢᱟ ᱯᱷᱟᱥᱴ ᱮᱠᱡᱤᱴ ᱥᱚᱞᱦ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ᱴᱷᱤᱠᱴᱷᱟᱠ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ᱤᱱᱥᱚᱞᱵᱷᱮᱱᱥᱤ ᱮᱱᱰ ᱵᱮᱝᱠᱨᱟᱯᱪᱟᱨ ᱠᱳᱰ ᱫᱟᱨᱟᱭᱛᱮ 3 ᱪᱟᱸᱫᱳ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ᱠᱚ ᱵᱚᱱᱫᱷ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ᱰᱤ ᱯᱤ ᱟᱭ ᱟᱭ ᱴᱤ ᱥᱤᱠᱨᱤᱛ

0: ᱢᱟᱨᱠ ᱯᱷᱟᱭᱞᱤᱝ ᱯᱷ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ᱦᱚᱸ 50% ᱪᱷᱟᱹᱲ ᱠᱚ ᱧᱟᱢᱟ ᱚᱨᱛᱷᱟᱭᱚᱱ ᱥᱚᱦᱟᱭᱚᱛᱟ ᱮᱵᱚᱝ ᱯᱨᱚᱱᱳᱫᱚ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ᱟᱨ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ᱱᱚᱣᱟ ᱵᱮᱵᱥᱟᱨ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ᱥᱟᱦ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ᱤᱴ ᱯᱷᱟᱱᱰ ᱥᱠᱤᱢ ᱟᱨ ᱯᱷᱟᱱᱰ ᱚᱯᱷ ᱯᱷᱟᱱᱰ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ᱤᱴ ᱯᱷᱟᱱᱰ ᱥᱠᱤ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 ᱛᱚᱦᱚᱵᱤᱞ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ᱞᱚᱠᱠᱷ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ᱥ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ᱵᱮᱵᱥ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ᱯᱨᱮ ᱯᱨᱩᱯ ᱚᱯᱷ ᱠᱚᱱᱥᱮᱯᱴ ᱯᱨᱳᱴᱳᱴᱟᱭᱤᱯ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ᱢᱚᱰᱮᱞ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ᱥᱮ ᱴᱨᱟᱭ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 ᱢᱩᱞᱫᱷ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ᱭ ᱟᱹᱰᱤ ᱚᱠᱛᱮ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ᱩᱫᱽᱫᱳᱠ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ᱤ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ᱟᱭᱰᱤᱭ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ᱯᱮᱴᱮᱱᱴ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ᱵᱟ ᱯᱨᱳᱴᱳᱴᱟᱭᱤᱯ ᱵᱟ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ᱥᱚᱞ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ᱴ ᱯᱷᱟᱱᱰ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ᱴ ᱯᱷᱟᱱᱰ ᱨᱮᱱ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 ᱵᱤᱥᱤ ᱠᱟᱭᱛᱮ 500,000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ᱫᱚ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 ᱫᱷᱟᱯ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ᱨᱩᱯ ᱚᱯᱷ ᱠᱚᱱᱥᱮᱯᱴ ᱯᱨᱳᱴᱳᱴᱟᱭᱤᱯ ᱟᱨ ᱯᱨᱳᱰᱟᱠᱴ ᱴᱨᱟᱭ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ᱥᱤ ᱠᱟᱭᱛᱮ 200,000 ᱴᱟᱠᱟ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ᱢᱟᱨᱠᱮᱴ ᱮᱱᱴᱨᱤ ᱠᱚᱢᱟᱨᱥᱤᱭ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ᱚ ᱥᱠᱮᱞᱤᱝ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ᱵᱤᱥᱤ ᱠᱟᱭᱛᱮ 500,000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ᱟᱱᱰ ᱚᱯᱷ ᱯᱷᱟᱱᱰ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ᱛᱚᱨᱚᱯᱷ ᱠᱷᱚᱱ 1,000,000,000,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ᱱᱰ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ᱚᱞᱴᱟᱨᱱᱮᱴᱤᱵᱷ ᱤᱱᱵᱷᱮᱥᱴᱢᱮᱱᱴ ᱯᱷᱟᱱᱰ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ᱞᱫᱷᱚᱱᱮ ᱡᱚᱜᱟᱣᱟᱭ ᱥᱤᱞᱯ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ᱭᱟ ᱚᱝᱥᱤᱫᱟᱨᱤᱛᱵ ᱚ ᱤᱱᱠᱤᱭᱩᱵᱮᱴ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ᱬ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ᱜᱚᱵᱮᱥᱚ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ᱥᱤᱞᱯ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 ᱥᱩᱞᱩᱠ ᱢᱮᱞᱵᱚᱱᱫᱷᱚᱱᱮ ᱛᱮᱭᱟᱨᱟᱭ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ᱠᱳ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ᱜᱟᱱ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ᱤᱭᱩᱱᱤᱠᱚᱨ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ᱤᱱᱴᱮᱠ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ᱯᱮᱴᱤᱮᱢ ᱯᱷᱳᱱᱯᱮ ᱡᱤᱨᱳᱫᱷᱟ ᱟᱨ ᱤᱼᱠᱚᱢᱟᱨᱥ ᱮᱱᱰ ᱠᱩᱭᱤᱠ ᱠᱚᱢᱟᱨᱥ ᱨᱮᱱ ᱫᱚ ᱡᱮᱯᱴᱳ ᱢᱤᱥᱳ ᱡᱳᱢᱟᱴᱳ ᱥᱩᱭᱜᱤ ᱟᱨ ᱮᱰᱴᱮᱠ ᱮᱱᱰ ᱴᱮᱠ ᱨᱮᱱ ᱫᱚ ᱯᱚᱞᱤᱜᱚᱱ ᱵᱳᱴ ᱞᱮᱱᱥᱠᱟᱨᱴ ᱮᱢᱟᱱ ᱟᱭᱢᱟ ᱠᱚ 2023 ᱥᱟᱞ ᱠᱷᱚᱱ 24 ᱥᱟᱞ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ᱝᱠᱷᱟ 2.23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ᱨ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2.34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ᱸᱥ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ᱭ
1: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ᱫᱮᱵᱟᱥᱤᱥ ᱢᱩᱨᱢᱩ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ᱞᱚᱵᱚᱢ ᱩᱨᱢᱚ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ᱨᱚᱡᱽ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ᱮᱨᱮᱧ